不会老，经典永流传。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怀旧旋律。每一首经典都珍藏着一段岁月，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情怀。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怀旧之旅。

这里依然是怀旧旋律。经典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历经岁月，依然能触动人心。愿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能陪伴您重温一段美好的记忆，也让今天的午后多一份温暖，多一份感动。

新传友，不知不觉今天的怀旧旋律已经到了尾声，感谢您用30分钟的时间与我们共同走进经典，聆听岁月留下来的声音。愿每一首老歌都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份温暖，也让平凡的日子因为音乐而多一份诗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拥有一个愉快而美好的星期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相约怀旧旋律，再见。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本日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兼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本日的节目栏目。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继续由咪通堂的歌曲过后来，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本日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睡前喝牛奶，有益于就对睡眠有利吗？一当然十分习惯睡梦之前喝一杯温牛奶，确实对改善睡眠有不错的帮助。牛奶当中含有色氨酸，一种物质能够起到安神清醒的作用，能够舒缓情绪。同时牛奶当中富含钙质，可以平稳情绪，放松心情，缓解白天之战的疲劳，让人更快进入安稳的睡眠状态。睡前饮用牛奶还有舒缓肠胃，提升身体活力，放松平静的身心，平复烦躁的心情，有效于改善睡眠的困难。容易想的人的一个问题十分好，对于压力大、视力从睡眠前的人效果更好。但是饮用牛奶的时候有一道讲究，我选择温热的牛奶，温度适中更加容易吸收，不要用冰镇牛奶，容易刺激肠胃，影响睡眠。饮用的时候最好在睡前半个小时，不要睡梦之前马上就湿撇的就睡梦，按你按不头忙个放起来小片打断睡眠的节奏。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本日嘅客家话好歌送俾你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我要同大家告别咧。这份感谢你的陪伴，这份感谢你的收听，好，我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